0: 防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7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

0: 空心村重生路，新溪坑的新色彩。王毅深入石碱乡、方溪乡调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以极限思维抓实台风防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载坚守，东渡镇办好群众自己的乡村篮球赛。
1: 来看详细内容。位于阔苍山腹地的榕江乡新溪坑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常住人口不过几十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这么一座普普通通的高山村，近来却因三种颜色频频出圈，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村。今天来看新溪坑村的美丽蝶变。
2: 爱为人先，坚定理想。
3: 介绍苏玉将军在晋云脉就是发生了唯一一次战斗，
2: 安全方面一定要顾好啊。

村西坑自然村、石碱乡油茶厂、方西深坑口村及方西主河道等点位，详细了解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管控、河道清淤疏浚、受灾点位善后处置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毅指出，当前台风影响仍在持续，风雨天气尚未消退，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静心态，细致周全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工作，确保及时预警响应，精准排除隐患，有力应对处置，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王毅强调，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预案，果断落实停工、人员撤离等举措，做好工程设备管控和各类施工设施加固，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

0: 队，展开激烈角逐。
1: 像我们这种是村子里比较小，然后凑不到人打球，有机会能上去就很激动吧，反正珍惜每次打球机会。
0: 在众多球员中，城南管理区队的郑增南格外引人注目。从17岁首次参赛到如今，他已连续征战15届。他既是球员，也是赛事变迁的见证者。
2: 每一年的赛制呢，主办方也在不断的完善，比赛的刺激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受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然后除了

0: 需求，建立一校一单、一生一册精准台账。从教材入库验收和信息登记，到按校分拣、打包封签、专车配送，每个环节定岗定责、闭环管理，坚决杜绝错发、漏发、少发。
1: 我们今天送的大学校有湖镇中学、缙云中学、仙都中学，小的学校有长坑小学。不管是大的学校还是小的学校，我们都会按时配送到位。
2: 从七月初就开始筹备了，课本呢大部分都到了，作业本呢还有部分没到。小学有30多所，中学有10几所，高中有3所，职高有2所，全覆

老师就说，今天我留一篇课文让你去背，那孩子们回去可能就一直在读，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呢就会有四个字概括叫死记硬背。那么到了长大以后呢，在我们这个记忆力不太用的时候呢，还是会沿用这种方法，然后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这样子去记，总是觉得有

0: 我们应该怎么先去扭转一下这个现状啊？
1: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下记忆法这个较早一点的起源。
0: 嗯，
1: 它呢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种，它是这样子，古罗马呢有一种方法叫做房间法。房间法呢，就是利用房间里的一定顺序的东西去记忆。因为呢，其实我们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东西。就说我们丢三落四，其实是

0: 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代办事项。
1: 嗯，
0: 哎，假如说我今天第一件事情，假如说送孩子去幼儿园，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想啊，我们就想在我们的最上面这个头顶上，那我们、哎、妈妈拉着孩子的小手在走去幼儿园的这个路上啊，然后就是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第二件事情，我要去银行办一张银行卡。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头顶上接下来就是眼睛这个位置，因为按照顺序来说的话这样排比较合适。
1: 嗯，
0: 那我们讲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什么？

显得散发的光芒，然后呢就可以想象两张银行卡，那挡在你的眼睛前面去啊，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第三件事，我们呢可能要去比如说那个买东西，买东西，对，购物。购物的话，我们刚才说眼睛的这个下面可能是耳朵，那

0: 比如说耳坠呀、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耳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嘛、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只大鸟，就是飞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鹦鹉形状的一个耳坠，就吊在你的耳朵上。然后呢，假如说这个还它还是一个活的东西，它还在吵，还在拽你的耳朵，还在啄你的耳朵。
1: 确定不是看了《神奇动物》产生的？

0: 一起，这样呢你想的时候我们就从头开始想，第一件事情头顶上干什么，送宝宝去幼儿园，第二件事眼睛上有什么，
1: 有钱，
0: 哎，对，有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银行办卡，哎，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有这个耳朵，就是耳朵上会有一个耳饰，那可能就要去购物，哎，就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每天要做的事

0: 中午了，做到我的这个眼睛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哎，下一件事情到哪儿的耳朵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容易遗忘了，就
1: 哦。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说啊，这个觉得自己记忆特好，因为给领导做秘书五年了，养成习惯了，哎，他这个就会形成自己工作当中的一套方法。

0: 几点钟开，然后呢你座位号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我感觉就是我去看一眼这个票面信息，
1: 嗯，
0: 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
1: 哦，
0: 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1: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

0: 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一点凝视卡，
1: 嗯，
0: 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
1: 嗯，
0: 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

0: 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就是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三年的虽然说也是靠

特种兵似的啊，景点看看，然后呢打卡照个照片，变成了享乐型的了。不过呢，我是觉得老年人的旅游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专题化，越来越呢这个享乐化了，特别是啊人文景点有知识的这个需求，甚至呢对这个过程啊有享受型的这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咱们也得了解一下了，咱们国家的

0: 出去花钱旅游去。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这既有精神追求，也有健康方式的追求，还有个社交的需求。那咱们就一块儿听财经媒体人韩成宇给我们说说，这未来30%都是老年人啊，这老年人的法律的优待的这个法规和政策，怎么再走两步，让老年人啊能够更明白自己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待和政策。
1: 当时法律出台所谓的一种虚指的老年人，我相信是

0: 这个退休的岁月之后，有可能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都在不停的转换、那在这个时候呢，相应市场上的反馈也应该跟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应该及时更新，
1: 是
0: 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在旅游途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有更多的政策也会让老年人出行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啊，你说就一个孩子，到底什么是孩子，14岁以下还是12岁以下，这铁路和民航他们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这民航说了，哎，14

0: 咱们不多说了，这涉及太多了。恭王府呢是对老年人是免票的，那孔庙呢对于离退休人员，你拿着离退休证就行啊，享受的也是免票优惠。老年人呢是凭证件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中华民族园呢不看证件了，我就看身份证哈，是60岁以上的老人6折。
1: 刚才说到的是北京市、甘肃省一些相关的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那首先，甘肃省内游览参观看景点，对持老年人优待证的老年人实行免费。

0: 回去，在您这儿啊，在庐山的这个可以适合开发的，比如宾馆啊、酒店呀、民宿啊，再住上一两天，在里面消消停停的，这望庐山瀑布哈、啊，休息休息，享乐型的，那岂不好吗？这门票算什么？你看咱俩替人家生意人开始发愁，想办法，着急上火了。
1: 其实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怕花钱，这点门票钱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算什么。嗯、但是如果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比较有亲和力的优惠政策，从心理上会让很多中老年朋友对这一个景区产生更多的好感。
0: 是啊，另外呢，给老年人免票也符合国家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的规定啊。因为这些法条明文规定，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哈、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0: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与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

0: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
1: 都是薯类。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可没有、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0: 对，
1: 实际上它当中还

0: 蓝
1: 蓝，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1: 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两滴柠檬汁儿，
0: 嗯，
1: 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0: 就是让它在酸性的环境下、
1: 啊。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0: 对。
1: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
0: 嗯，
1: 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0: 就是
1: 真的挺好的。
0: 要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各种薯类的。

0: 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1: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
0: 哦，对，
1: 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儿上说的是萝卜，就它实实在在真是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根茎类
0: 的
1: 全可以。
0: 对，
1: 那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0: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
1: 对对对，
0: 春天吃春芽，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
1: 对，大块的，
0: 对，这样能汲取能量和营养。
1: 对，
0: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

0: 类的营养价值哈、啊，说这种东西呀、啊，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儿。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啊，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1: 其实薯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先别吃了。
1: 食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它热量迅速的提高了，
0: 而且高温的都炸的呀，
1: 哦，
0: 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

0: 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啊，或者凉拌呀、啊，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
1: 哦、
0: 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嗯，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嗯，说到这个薯片、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啊，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

0: 沙拉
1: 天比较长，
2: 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吃花椒为什么会嘴麻？只有甜、咸、酸、苦、鲜五种。麻味实际是触觉，花椒带来的麻感从头到尾都没有调动味觉相关受体，它不属于味觉，而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感觉。

蕉表面凹凸不平的油囊里藏着羟基阿尔法山蕉素，当我们咬破花椒果皮，这种山蕉素就会释放出来，作用于口腔感觉神经元上的假通道。正常状态下，这种假通道会持续排出神经元内的假离子，维持神经细胞的稳定，而山蕉素会阻断假通道，使假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导致神经元兴奋阀值降低，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并不断自发放电。这些异常电信号会被口腔内负责感知振动的触觉神经纤维接收，传递到脑部神经中枢。脑部接收到信号后，无法区分神经自发放电和真实振动，便解

其实是痛觉，常与麻味相伴的辣味同样不属于味觉，二者都是化学感觉，只是作用通路不同。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神经上的 PRPV1 通道，这个受体原本的功能是感知高温，当环境温度超过43摄氏度时，就会发生烫的信号。辣椒素会在常温下强行激活该通道，让大脑误以为口腔被高温灼伤，产生灼烧般的痛觉，这也是吃辣后会脸红出汗的原因。身体误以为处于高温环境，

0: 一旦出现面瘫的这种症状表现，他的每个人的身上哈症状的轻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无论是轻一点的还是比较严重的，真的都建议大家及时就诊，然后科学就诊我觉得也很重要，尤其是要避免可能明明我们说及时就诊了就能够快速解决产生效果，
1: 是的，
0: 但是因为没有找准地方。

0: 较大，尤其是后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呀，它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残存的后遗症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更加痛苦的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里边一听，确确实实都是和这个吹了很冷的空调，而且呢，在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都是处于睡着了的状态。那是不是处于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发生面瘫？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面部可能吹了冷风就容易面瘫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我

的一些疱疹病毒的再活跃，主要就是单纯疱疹一型、单纯疱疹二型，还有就是带状疱疹这三类，是常见的。因为咱们小时候，比如说得过这样的病毒之后，它就会潜伏在神经根里面。当你免疫力过低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失稳态的时候，它就会再次被激活，然后重新导致你这个神经的一个病变。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类的病人他可能有一定的那个遗传，家族遗传性啊，他是有一个人类的身上的一个表面抗原，白细胞的表面抗原啊，这种表面抗原通过这个

0: 肿啊，或者是有一些病变也好啊，它会反向加速它的这个髓鞘和轴突的分解，然后最终就是导致你这个病变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就慢慢的瘫痪死了，
1: 面瘫了。
0: 嗯，对，
1: 所以这可能也是会不会有患者曾经说，你看我们两口人，我们俩就睡在一个屋里边，
0: 对，为什么你瘫了
1: 我就没事儿？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就是和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有关系。但是哈，我们中医啊，因为我是那个北京中医医院的，我更想跟大家就分享一些那个中医的心得。就是中医呢，我们讲这个人得病哈，它一方面是外因。

0: 是的，这是个有很大的
1: 诱因、
0: 嗯、
1: 包括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因素当中吗，一定是这个时候你比较弱，什么时候比较弱，你睡着了，
0: 睡着了，
1: 你自体的那种抵抗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就变得弱
0: 了
1: 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怎么办？一方面晚上吹空调是不是也得反复叮嘱？
0: 咱们是这样哈，就现在我来我门诊的病人，我都是这么建议他。就比如说咱们最热的那几天哈，有的老年人他其实平时是体寒的，但是你不让他开空调呢，他浑身哗哗的出汗。

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在这种人口密集的、相对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戴一个口罩防护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在外面非常热，但是大家不可能不出去，大家一出去他就会出汗流汗。但是如果你要再进到一个空调房，比如说无论是你去商场啊、去吃饭啊，或者是去医院。

先是保护住你这个神经，在急性期的时候是保护神经，那咱们可以用一点轻微的脱水的药，比如说吃一点七叶皂带呀，或者用一点脱水的甘露醇呐、先把这个神经的水肿减轻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是在这个炎症的高发期能减轻神经水肿的，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养神经的药。

0: 了，那它很有可能是一种糖尿病性的一个动眼神经麻痹
1: 并发症。
0: 对，并发症。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嘴有点歪，但是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的临床一查体，发现他那个额纹完全没有消失，一抬眉毛，这些眉毛的这个抬的程度都挺好的，眼睛眨的也挺好的，就是单纯是一个这个面纹的一个变浅，然后再一伸舌头，发现舌头是有一点偏斜的，一查呢，病理征是阳性，那这样的病人很有可能就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

0: 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1: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那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鳄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0: 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1: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没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

0: 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三月到八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1: 七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三成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

0: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1: 您现在乘坐的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陶喆从小就被爸爸告诫，不可以随便接受大人们送的礼物，也绝对不能开口要，免得被宠坏。这个原则陶喆很清楚，但是他每次被疼爱他的长辈们带出去玩，他总是有办法让这些长辈掏出钱来买礼物送给自己。不过陶爸爸也是不会让他得逞的，往往是陶爸爸又会把礼物退还给了人家，接着回家大大的教训一番。不过陶喆可不在乎父亲的教导，每次跟别的大人出去，所有的礼物他都是来者不拒。要说起来小时候的陶

亲口评价他一人抵十万雄兵，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这个将军表面是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参谋，暗中却是我党插在敌军心脏的布局，军火储备、将领信息全部归他统筹审核，所有军事指令、防务方案全都要经过他的手确认签发。也就是说，整个西南几十万守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利用这个绝佳位置为解放事业铺路。可身处特务密布、危机四伏的重庆核心，他该怎么安全地对接前线传递情报呢？解放军那边也在想办法，因为随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二野大军

从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为了保证情报绝对安全，避免暴露，刘宗宽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特权，从公署总务处调取空白官方军官护照，亲手为我方交通员伪造正规国民党军官身份。有了正规证件的加持，我方情报员就能光明正大穿梭在重庆的层层关卡之间，避开特务盘查。不仅如此，刘宗宽还提前规划

胡宗南部队调防动向、地方守军战力详情等等。一份份绝密情报为二野研判战局、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手依据。数年的潜伏蛰伏，一次次隐秘的情报输送，滴水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

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

风雨岁月，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经历何种坎坷，他追随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哪怕身边无人知晓他的赫赫功勋，他也一直在默默奉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解放之后，台湾当局依旧被蒙在鼓里，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

0: 嘛，正活
1: 正活，
2: 能者多劳嘛。
3: 哎，王老师，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哎，什么事儿？您说，
3: 您给我来点低度的尝尝行吗？
2: 还可以，可以。嗯，罚酒三杯。哎，低度的。这低度的不老好，还高度，
3: 还高度嘞。行了，喝完了。

0: 九月初九，什么节？
1: 重阳节。
0: 九月初九重阳节有吗？
1: 有。你看重阳节嘛，九月初九登高吃烤肉，
2: 对，
1: 喝菊花酒，吃菊花锅子嘛，
0: 对，
1: 有
0: 有。
1: 问他怎么办？
0: 就甭问了，您受累，再敬我三杯。
1: 该你们了，
0: 又该咱们的了，
1: 该咱的了，
0: 咱们
1: 咱的是十月，
0: 十月，
1: 十月。

0: 没问题，反正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1: 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人去，像话吗你？啊，你打刚才开始你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啊？你瞧瞧，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八月八闻嘴开花，到十月你过生日，这都是节吗？这个，我说你到底哪头的呀你？
0: 不不，

0: 不说了，十一月你也甭说了，
1: 我也不说
0: 了，干脆我十二月，十二月就是腊月，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朋友有没有？有，这回你喝吧。
1: 哎，我喝啊，我喝几杯？
0: 三杯啊？
1: 啊不，我喝两杯。
0: 怎么两杯啊？
1: 你这儿给蹲洒了一杯。
0: 这叫蹲洒了一杯啊？
1: 对喽，
0: 两杯你得喝。
1: 哎，我喝一杯了。
0: 怎么又一杯了？
1: 你这儿又给碰洒了一杯。

啊，向湖里投。那时候的湖呢，口比较小，肚比较大，哎，谁投到湖里的箭多，谁就胜了。输的人呢，就要受罚饮酒。那酒令成俗啊，还是胜于唐代的士大夫之间。在唐代的诗文中，酒令频繁出现，饮酒行令在士大夫阶层中特别的风行。他们还常常赋诗撰文予以赞颂。你比如唐代的大诗人

0: 上楼梯儿，开开屋门一瞧，他老婆睡了，这才放心。
1: 是啊，
0: 哎，
1: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0: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抽屉里有橡皮膏，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
1: 啊，
0: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1: 贴上了，
0: 躺床上睡觉了。
1: 哎，
0: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

0: 节目，
1: 对，
0: 我们就要观察生活，
1: 体验生活，
0: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1: 是这样。
0: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1: 什么课题呢？
0: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1: 怎么样，
0: 有各种表现。
1: 都有什么表现呢？
0: 你看啊，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有的爱笑。

0: 没意思。
1: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1: 我习惯了。
0: 习惯。
1: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很不好。
1: 怎么着？
0: 不利于团结。
1: 对。没听说。
0: 你看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1: 嗯。
0: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2: 呵，
0: 年轻人吗？
2: 嗯，
0: 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0: 见义勇为吗？
1: 哦，
0: 我看你很寂寞，得了，我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啊、好吧，冯先生，来个满上吧。
1: 就您呢？先把这酒放下。
0: 嗯，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不是心疼这酒。
0: 你不让喝。
1: 你这人呐，
0: 嗯，

0: 杯，
1: 怎么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1: 就别喝了，别喝了，快放着。
0: 哎，我
1: 别喝了，别喝了。
0: 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不好听，
0: 你别夸我，
1: 我这是夸你呢。
0: 外行人，
1: 谁外行啊？
0: 我说，打听你点事儿，
1: 打听什么事儿？
0: 什么？

0: 我死人了，我死怎么？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1: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
0: 什么人？我家，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
1: 啊，70多岁太太，
0: 说错了。你气的，
1: 我气的，
0: 70多岁老娘，老娘70了，
1: 是啊，

0: 的酒令，接下来啊，再为您送出一段相声《孟凡贵的醉酒趣闻》，一起来听听。
1: 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阶段，哎，也是这么几个词儿。首先，这喝酒啊，它讲究是和风细雨。俩人一见面，哟，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吧，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您酒量比我酒量大多了。再者说了，您喝酒没人管着，您说您在家跟二嫂子哪天俩人不得一

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

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喝多了，我们送您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走。我小的时候我在大栅栏这儿丢了，就是警察叔叔给我送家里的，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去找警察叔叔去了。派出所民警呢晚上正下班呢，一看你怎么着，那什么警察叔叔，哎，你多大岁数你管我叫叔叔？

就拿这车推着他，就把他送到前三门这楼这儿来了。走到一个楼门那儿，他一指，那人民警察，叔，这就是我们家，就进了楼门了。上了二楼，他掏出一串钥匙来，这串钥匙足有六斤多，好几百个，拿出一个来，这就是我们家的钥匙，一开，嘣儿，怎么那么巧，这门就开了，一推门进去，那人民警察叔，您到家了，您进来坐坐。民警同志跟他进去了，您看这洗衣机，这是双缸的，这是。

0: 他旁边躺那男的，那就是我啊。警察一听，这是你们家吗？人这两口子可以醒了。哎，你怎么进我们家呀？我进你们家呀，就这一楼谁家我都能进去。细一打听，他溜门撬锁，撬了好几家，他把自己给送派出所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醉酒趣闻是由孟凡贵为您带来的。每到了这个节假日啊，喝酒的机会就多了。在这儿呢，我也得提醒各位，尽量少喝，适量最好。另外啊，您可千万记住了，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1961年，人们正在努力摆脱饥饿带来的恐慌，精神生活急需抚慰。拍摄一部反映农村青年快乐工作生活的影片续集，就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就是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由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导演依然是

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的时候，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的这段经历有关。当然，贾樟柯的父亲在当年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位好奇的年轻人，把他观桥搜

0: 上工了啊，
1: 快走吧，
2: 走吧，
0: 走吧，上工去了。
1: 克明，还生气呢？
0: 淑珍，你说，我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为什么我想的总不切合实际？
1: 恐怕是我们的思想感情问题。
0: 是。
1: 别想了。

0: 呀，看你说的这个容易，你见过那玩意长得啥样啊？
1: 哎，不怕，有咱七十三行的吗？
2: 对呀，有咱。
3: 先画出图来，咱们就试试看。
1: 行，我找点材料，试试。柯明啊，这第一步可就要靠你了。
0: 哎，知识分子，这可就看你的了。
3: 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2: 这会儿啥？知识分子

0: 把腿砸坏了，
1: 他现在在哪儿？快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0: 在周村公社的医院。
1: 茉莉啊，帮我准备一下。哎，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快去？家里工作我来管。走吧，
2: 去
1: 吧，走吧，
3: 哎，去吧。
4: 哎，等着。
5: 高占武一刻也没耽搁，立刻跑到医院去看望孔淑珍，还拿出了淑珍写的退婚信。
1: 你看看。你这写的是

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今天依然有十个口味的歌曲等你来品尝。每一次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脑海中总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双眼，恰如熠熠生辉的星辰，

你可以肆意幻想自己在海边，在梧桐树下骑着单车，听着歌，吹着风，好像永远是无忧无虑的时光。无论是否有人相伴，你的内心始终饱满而踏实。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用这些有点诗意有点清新味道的音乐糖果记录我们生活中的诗意，请坚守你的热爱。第一块是一颗百利甜酒味的糖果，方大同的如果爱。

歌词写了在一段感情中作为配角的无奈和心情，令人仿佛同步感受到不被重视的锥心之痛吧，也感动于深情相待的浓厚情感。这首中慢版的情歌充满了节奏，也不失潮流风味，层次很丰富。我只希望成为你心中唯一的那一位，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你的那个唯一。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花开花落，人聚人离，都是缘分。下面这首红景天味的糖果，来自苏醒叶炫清的《离人花》。也许生活的疲惫让人暂时忘记了伤痛，但是听到这样绵绵的歌声，还是会觉得孤独涌上心头。爱可上面的蝴蝶，就是我们对回忆的呼唤。不管是永远相伴，还是体面告别，我们都要花些时间成全。愿有人与你并肩看日出，牵手追日落。

因为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水里边腐烂，腐烂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个病虫害。其实湖里边包括说水生资源谱，就是荷花的种植资源谱里呢，它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

扣盆儿、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儿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叶子一旦干旱卷边了，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

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啊，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湖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0号左右，它就开始开花了。那盆栽不是的，盆栽会有一些早花的品种，可能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盆栽的这个荷花还要进行这个花期的记录，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花期也不一样，着花量。

0: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1: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0: 嗯，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净水的啊，想请您啊，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

这个病虫害的。所以说呢，荷花呢，它自身还会有花粉呀，还有它的这个有一些蜜，所以呢，昆虫也特别喜欢吃它，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昆虫的食源啊，以利于它的繁殖。那么根系的话呢，其实是每一节藕中间，如果大家去市场买藕的时候啊，可以看看它后面的那个不太粗大的部分啊，黑色的，非常细的，也不是很长，算是根须吧，那才是它真正的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啊，所以呢，真正。

把它弄掉，然后呢，露出里面的白色的白色的地方，然后不要把里边的绿色的胚芽给破坏掉。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把种子种皮部分的这个排列紧密的栅栏细胞，就相当于给它去掉了。去掉以后，它就可以吸水，吸水萌发。所以在别管是古莲还是正常的荷花的莲子进行培育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壳。然后破壳之后，把它浸到水里面，然后稳定的这个水。

0: 材料，我们在很多水域里边都能看到荷花的身影。它呢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千亩荷塘。圆明园的景观呢，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千亩荷塘是在废墟上重生的。这种废墟之上和风拂面的这种沧桑对比，可能是普通的这些公园里的荷塘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在赏荷的时候，身旁可能就是历史的遗址。
1: 对，
0: 作为遗址公园的这个荷花，它其实使命感远超它的景观功能。
1: 是的，
0: 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底蕴。

0: 道自在意味着不成熟、不圆融、不社会化吗？
1: 不是，
0: 不是，嗯，
1: 对，我觉得像孔子所说的那句话，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嘛，就是他表达的状态就是一种，我既随心所欲，但是我又合规矩。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反正是我想要追求的一种状态，就是我既合群，但是呢，我又。

0: 到达那个点之后，它会自己融会贯通。但可能这个过程啊，一开始进入这个过程，可能最开始有一点难。
1: 嗯，
0: 但是过了那个难度，我觉得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
1: 嗯，文珍老师啊，
2: 我特别的认同，就是我反而觉得我比以前更会吵架了。对，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但是我不会

次非常好笑，坐地铁也是坐地铁，就有一个人坚持要把他的袋子放在这个位置，就我一直被他袋子挤在了这个边上。后来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就突然跑下去说看那个站是不是到了，然后他跑走了以后，我就刚刚回到这儿，就回来，然后他又回来了，他说："哎，我还没有到。"他又把那个东西还放在这儿，然后我就说："你知道你挤到我了吗？"然后他说："那女生穿的也很好，是个白领。"他说："差不多得了，就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意思就是你又不是打车。"

0: 我就说完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不这样说的话，他将来还会这样伤害别人，其实是可以发生的。对，你可以说出来的。
1: 黑一只老师认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是矛盾的吗？
2: 我觉得有时候是矛盾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我在前几年医院照顾重病的家人的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就觉得当时自己不自在，我觉得我的这个生活必须要去到这个阶段，必须要先放下我的事业了，因为这个是没有选择的，一定要去守在家人身边，做各种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学习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医疗的知识，因为我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最

0: 名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周到暖心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人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0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3次常。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地区、重点

燕市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科创平台体系的骨干力量，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实际论英雄鲜明导向，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出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育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

那相较昨天的清晰的台风眼来看，目前呈现出一个闭眼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沙德尔已经移出了高海温区，并且垂直风切变也有所加大。但是沙德尔的闭眼减弱并不代表着它的影响也会减弱，因为它的螺旋结构依旧非常的清晰，外围的螺旋云带发展非常的旺盛。那目前看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会在今天夜里进入到东海。那进入到东海之后呢，会折西或转向西。

0: 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强联合会商，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
1: 省水利厅今天部署台风强降雨防范工作，省内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对尚未超

0: 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1: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对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

0: 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1: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2: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容，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容。
0: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3: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了五六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

0: 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1: 从上班七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六点为止了。这巡逻啊，出了好多人，很多老黄牛都已经不顾了，这里是没了。
0: 金华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2: 现在的网友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3: 对商户的影响呢？

0: 电瓦时，目前全省82.6%的光伏装机分布在企业厂房、公共机构和居民楼的屋顶上。宁波已成为全国第一个分布式光伏破千万千瓦的城市。
1: 今天凌晨，随着一辆纯电动公交车完成充电，杭州石塘公交充电站累计充电量突破1亿度大关，累计充电近94万车次。石塘公交充电站是全国单期规模最大的公交充电站，配置401个充电停车位，304把充电枪，可以满足400多辆公交车同时充电，日最高充电量达6万度。截至目前。

0: 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

0: 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

0: 占比已经超过七成，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

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

0: 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

0: 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
2: 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站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

0: 公共讨论的现在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是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
1: 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0: 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1: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

0: 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0: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3: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

0: 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0: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0: 契合这个现在市场消费的一个特点。
1: 新品种续种成功，是不是意味着找到了替代阳光玫瑰的最佳接班人呢？
0: 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综合性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就是说对我们做育种来讲的话，它属于天花板级的，你想把它打败其实挺难的，因为它的综合性很强，就是各个方面品质也好，抗性也好，耐储运性也好，都很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能说部分的就替代它。
1: 既然无法完全替代，那么什么办法能够改变阳光玫瑰？

0: 我有仍有我优的这么一条路线啊。如果你做早熟了，那它这个价格的收益还是能够保证的。
1: 刚才说的早熟路线这么香，核心科技到底是啥呀？给咱们透个点呗。
0: 浙江啊，研发的有这个三模铸造，就是一层蓬膜里面再加一层薄膜，两层膜，那再通过地面一层一层膜，就是三层膜。这种三模铸造技术比普通的这避雨斋能提前一个月，那它这样的成熟的差异，价格优势就出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控产提质，不能把阳光膜给还做那么高的产量。为什么价格下来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产量太高，你把产

0: 就是浙江省种植面积极少的原叶葡萄，据说它的营养价值很高，一颗要5块钱呢。我先来尝一尝。哇，它这个口感跟普通葡萄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入口非常的脆，然后果香十足，一开始吃起来有点像番茄，但又有点像苹果，味道真的非常不错。
1: 走稀缺路线，填补市场品种空白，这波已经有农户种上了新品种了。
2: 我家里种了那个八亩

0: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6日前后移入东海，并可能于27日夜间到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7至29日，我县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
1: 气象专家提醒，本次台风沙德尔强度强，水气充足，影响时间。

0: 我们都没卖。
1: 条鱼1000多。
0: 对，就是旧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1: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0: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2: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2: 而吴俊也中

0: 水产新品种，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这个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你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场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百分之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1: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

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 1.5 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

0: 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1: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

他在七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七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这个能算得出来多两三万块钱。
1: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三月到八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2: 七月份的时候它的售罄
3: 好书一生财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思思和红酒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乐舞之美》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先请出这本书的作者王凯啊，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

0: 王凯老师呢是知名的策展人，也是青年作家凯耶聊艺术的主理人啊，也是李可染画院青年画院的研究员。这本书呢应该说是一经问世就备受瞩目啊，也是荣获了2024年伦敦国际设计大奖图书单元的银奖啊，就连这个张铁林啊，
1: 皇阿玛
0: 也在力荐这样的一本书哈。
1: 对，非常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关于今天的话题。
0: 对，大家您去过敦煌吗？啊，您看过这本书吗？啊，然后您看了那些壁画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确实，因为提到这个。

0: 机会，
1: 心之向往是吧？
0: 对，但听说非常美。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
1: 我跟你说，
0: 是
1: 就现在您去那边，您都排不上队。
2: 我刚从那边回来不久，
1: 是吧？
0: 啊，听说全是人。
2: 不光是人，还有好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
1: 太热闹了，行。就是因为敦煌壁画给大家展现了我国古代乐器与舞蹈的精美与曼妙。这个是世界有名啊，这可不是说光在中国有名。
2: 对，
1: 很多老外的话，这个穷其一生就想来一趟敦煌啊。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而《乐舞之美》这本书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和舞蹈的魅力，还深度挖掘了丝绸之路上各国和民族文化背后的历史和精神内涵。
0: 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回顾古代乐美的乐舞的优雅和庄严，仿佛能

在敦煌哈，随着时代变迁，许多古代艺术形式也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乐舞之美》呢，这样的一本书，通过古代乐舞的细致描绘，带我们重新回到那段璀璨的历史。所以说，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不仅是艺术史的一个解读，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

0: 舍得在书上花钱，嗯，
1: 对，
0: 还有确实他做的也比较精美一点哈，
1: 对，
0: 就是但说实话咱们自己做的书其实比他们还精美，
1: 嗯，
2: 更精美了，
0: 对，嗯，这个但是要比他便宜多了，啊，这本书从这个质量上来讲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作者王凯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您这样吧，要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从这个作者的角度，
1: 好的好的，首先我这个非常感谢啊，我觉得也

0: 也是你本身的创作的一个初衷哈。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说到这本书，其实不得不提到我们去年出了一本书，叫《造像之美：从犍陀罗到龙兴寺的佛造像艺术》啊。去年我们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可以说是在这个艺术圈啊，在这个石窟寺宗教艺术的研究的这个学术和爱好者的圈子里边，其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龙卷风，旋风，从口碑到销售都非常好。

0: 他是不允许有偶像崇拜的。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陀太伟大了，觉得你要用一个凡人的形象，
1: 他不能具象化。
0: 对，你凡人的形象，你去这个表达佛陀的话，他觉得不够伟大，那个形象不够伟岸。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人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佛教和佛教艺术、宗教艺术。

0: 空这个事儿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传统文化呀，
2: 嗯，
0: 其实现在是一股浪潮，
1: 是、
0: 啊、
2: 对，
0: 就是说以前呢，可能咱们说这必须得学，是吧？
1: 对。
0: 现在呢，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手段，
2: 对，
0: 让很多年轻人也感兴趣了，
1: 对，
0: 它变成了什么呢？一种时尚，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你比方说去敦煌打卡这件事情，
1: 嗯，
0: 你别管他是为什么而去、
2: 嗯、
0: 啊，他去没去，他看没看、
2: 嗯？
0: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点哈、
2: 嗯，
0: 但是我们更想说的是，是不是能深入的了解他的历史？
1: 对，
0: 你比方说像刚才王笑老师提到这段历史，
1: 是
0: 可能有些年轻人他就不太了解，
2: 对。
0: 但是他去了那个地方，再听你讲这个，他有感觉，
2: 嗯、
0: 或者说他看了您这个书之后，他就更。

0: 是
1: 被生活所迫，就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了我们具体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呢，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乐舞之美来传达古代这种轻歌曼舞、欢乐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跟世界。完了以后，其实为我们。

0: 因为这些乐舞的图像里边啊，有很多乐器都是失传的，
1: 嗯，
0: 有很多舞蹈也都是失传的，也都是失传的。但是它存在于什么呢？可能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但我们需要唤醒我们血液中的那个基因，唤醒我们血液中的那个因子。那怎么唤醒呢？就需要我们这些像这个黄牛耕地的这些老黄牛啊，就做一点这个我们这个书做了三年时间，上一本书我们做了七年的时间，我们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耕地犁地浇水灌溉，完了把它们呈现给读者面前，呈现到我们的听众面前，我们是有这个发心的啊，其实是有这个发心的，包括这个古代的，我前面说了讲了这个佛。

是一样的啊。其实在这个从古印度西域诸国远到哪里，远到欧洲甚至是非洲的埃及啊，还有东亚地区的，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古代比较常谈起的几部月，几部月包括什么呢，包括天珠月、秋瓷月、西凉月、月班国的这个古武、安国月、高丽月、疏勒月、高昌月。

0: 结合，逐步发展成为了隋初的七步乐、隋末的九步乐和初唐的十步乐，并最终在民间流行。
1: 嗯
0: 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刚谈到这么多的名字，天珠、印度，对不对？
2: 嗯，
0: 秋瓷，我们现在的库车，是不是？
2: 嗯，
0: 西凉现在的这个河西走廊五威一带，对吧？月班国是这个匈奴人，北匈奴的这个单于啊，被打败了之后，也是在新疆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啊。安国乐和康国乐都是当时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一往东的这么一个过程，并最终啊，在我们这个中原大地上开花结果，完了以后的这个枝繁叶茂，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源远流长，说是有5000年的这个时间还这么有生命力，还这么有一脉相传，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文明，因为我们是一个包容的文明，我们是吸取这个周边各个文明的优点，收吸取周边各个文明的这个能为我所用的这样的优势，才有它强大的生命力。

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十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其中呢，一号厅是可以完全躺平的床厅，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的休息。三号厅呢，配备的是按摩椅，多接待男性顾客。这些座位不固定，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当地记者也看到啊，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为12点到下午的2点半，单人月卡是39.9，双人月卡是59.9。影院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

好，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

了解情况之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这个当地的公安局。那接到联动警报之后呢，当地公安局的反诈中心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接了银行，还有联系了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制止了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也提示啊，刷单呢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说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等一些刷单的一些信息，天上掉馅饼的这个事儿呢，藏。

0: 关系、伴侣关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想要和我们来交流，如果您在相处和恋人和爱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来探讨，您都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恋爱两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和我两个人感情挺好的，平时呢玩玩闹闹打打闹闹的，然后这个前一段时间啊，两个人因为一些小

0: 会怎么样？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现在好在你的男朋友没有说要跟你分手，他只是客观的把他姐姐和妈妈的态度告诉你了。这时候怎么办呢？道歉，认真的道歉，不但跟你的男朋友道歉，你也要删掉这个之后，你要跟这个妈妈和这个姐姐道歉。
1: 嗯，
0: 而且还看他们会不会原谅你。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尽管你诚恳的道了歉。

0: 我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份新来的感觉呢？
1: 其实在恋爱当中可能这类的情况会有所出现，对吧？毕竟是在恋爱当中他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吧，对不对？也许我当初选择的那个不适合我，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

0: 择的权利吧，对不对？也许我当初选择的那个不适合我，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呢，能够做到的是，把前一段的情感经历等等有一个了结，有一个结束，然后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1: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打算结束之前的那段感情，因为他强调的是和现在的男友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矛盾，只是习惯了。
0: 对呀、六年当然了，就是习惯了，
1: 就习惯了，
0: 缺乏一些新的元素在里边了。
1: 对，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你理或不。

0: 到了6年前，
1: 是的，
0: 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并不是因为和现任男友有很大的矛盾和纠纷，你即便是做了一个了结，选择了这个现在这个约你看戏的这样一位男生，6年以后会怎样呢？
1: 那就很难说呀，
0: 对吧？
1: 那就很难说。就是我是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一段结束再开始一段新的，这是我。

0: 仅仅是聊天聊得来，其实你并没有去相处，所以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人。
1: 对，所以呢处理这件事情也要慎重，前思后想吧，这么说。
0: 要特别的谨慎哈。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想起是最美丽的邂逅。

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就让我到这儿来了。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在这儿，他在这儿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的父母呢也比较帮他，他的确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这儿。我在这儿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也还可以吧。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争吵，这是我们恋爱的第四年，争执很多。他提到过要结婚，我没有太多的信心，因为

0: 方的这个城市，你的那些亲朋好友在你搬家的时候，也就是能帮你搬个家，你找个工作或者提供一些线索，大体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同样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对？
1: 谢谢吴若梅老师。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

0: 电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

0: 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

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

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

及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

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

0: 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度省委政法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七月底以来，我省各地各政法单位充分运用12337举报平台和各类举报渠道，系统排摸涉黑涉恶线索，出台相关机制，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会强调，要拉高标杆，以最鲜明态度抓线索核查，实现线索移送，

持续推进机制和打法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压实涉网黑恶线索排摸主体责任，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发挥涉黑涉恶吹哨人作用，将网络水军、舆情敲诈、造谣诽谤、人肉开盒、软暴力网暴、养号控评等涉网黑恶线索进行数据碰撞，精准锁定网络黑灰产业链。

0: 进一步提高线索查实率和成案率。
1: 昨天下午，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走进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发展。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早晨五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

明天到后天，我省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压紧压实责任，同时提醒船舶避免在台风路径附近航行，提前采取改航、绕航等安全措施，远离台风影响水域，确保船舶和人员安全。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省海洋渔船均已在安全水域

0: 启动无人机感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感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1: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0: 穗昌是浙江最大杂交仙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

0: 谢答卷。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乡镇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

0: 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

0: 也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真正能够为人工智能锤炼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那对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1: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
2: 记者昨天从国网。

0: 现场捐献了200毫升捐献。
1: 人多力量大嘛，希望去发挥我们军人的这个作风，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献血队伍里。
0: 升级后的运河献血屋不仅软硬件环境全面提升，更被赋予新使命，正式挂牌成为拱墅区退役军人荣县活动固定献血点。同时，拱墅区退役军人荣县志愿服务队也宣告成立。活动现场，退役军人代表宣读了献血倡议，与会嘉宾还为志愿者代表颁发了专属纪念徽章。省血液中心社会事务科科长严衍介绍，未来还将推出一系列荣县专属优待举措。
2: 除了我们的徽章之外，我们

0: 的沟通。王毅表示，双方正在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
1: 就美国

0: 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昨天成都发布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将实行。

0: 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共有14人。
1: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到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